呀，给当我能抱你，抱抱吧，抱抱吧，抱抱吧，好走那姑娘们，二妈二婶大了，抱抱我你干我，爸妈别哈给没咋咋为难我。好照顾我的的的，马子莫走，我好照顾我的啊。

然后看你给中间那位到了黑大门黑大南走啊我想黑大门那那你我那我给那样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哦吼